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详细关注。北京时间今晨六点，我国太空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将搭载的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 国庆假期前一天，也就是9月30号的火车票今天开售，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

0: 方在主权和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红线。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于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政府目标定得不小，未来5年内要吸引10000亿加元，约合7200亿美元的投资。加拿大总理卡尼亲自邀请了全球100多家重要投资机构。据加拿大媒体统计，这些机构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00万亿加元。那么加拿大为什么要在此时举办这样一场峰会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静斌分析指出，
2: 在过去差不多接近7、8年的时间里面，美国

0: 位说得很明确。
1: 我们无意成为欧盟成员国，我们打算启动磋商，与欧盟建立加欧之间独特的同盟。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一致的优先事项，双方优势高度互补，团结将使我们更强大。当下世界局势已变得更危险和分裂，这个时候伙伴们需要团结一致。
0: 加拿大与欧洲越走越近，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

但是啊，这个平陆运河通航前的这个氛围，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浓特别多。那从抵达南宁一出来，一路上有关平陆运河的这个标语或者横幅就随处可见，包括平陆运河这四个字儿，也几乎成了这个从南宁包括一路南下到钦州这些城市的一个关键词。而且不光是线下，包括社交平台上网友们讨论的也是特别特别多的热闹啊。很多人就说希望这个运河通航以后啊，广西的经济能起飞。包括这两天这几天的采访，我也发现。

我也采访了一个化肥企业的负责人，也现场看到了他们的货船，给了我一个更具体的例子，就是说运河通航以后，今后他们从越南进口这种化肥的原料啊，如果走平运河的话，那要比传统的路线缩短距离有500多公里，那减少的交付时间有1周时间。

0: 下面就来看平陆运河关键词醉。
1: 首先是最新，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从平塘江口到北部湾，一条全大打通。其次，它也是最强

运河。以后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五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土石方总开挖量达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枢纽的3倍。另外在马道枢纽还藏着2个最，它是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上

0: 这些罪的背后是技术，是勇气，更是平陆运河硬核实力的真实体现。
1: 那么有关平陆运河通航的更多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1: 如何看懂艺术，伟大艺术品背后的故事。作者翁欣从艺术之都意大利落笔，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讲起，经过漫长的中世纪文艺复兴的

0: 是陪任何一位对艺术有兴趣的朋友走上艺术旅程的第一段，后面精彩的路还长着呢。
1: 因为我自己除了看艺术以外，我也有别的爱好，比如我很喜欢打球，比如
0: 打什么球？
1: 棒球。不管是哪一种体育运动，我的教练都会告诉我说，你要趁年轻好好玩，总有。

的爱好者，我想买一点东西来装点一下家庭，我应该买什么？我对艺术很感兴趣，但是我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这个时候，我往往会建议他说，如果你有一点闲钱的话，不妨先拿第一笔钱做一趟艺术旅行，多看啊。咱不是老说货比三家吗？那么你先看，看什么，就要先看草的。那比如咱们在谈到艺术的时候，我们可能脑子里立刻，咱说伸出手指头来数几个著名。

0: 而是人们跑了以后，人们觉得说啊，既然这个城市没有人住了，这个屋子也没有主了，这石头是好石头，建筑是好建筑，我把它拆下来，作为自己使用，所以那个城市一点一点的破败下来。
1: 国家不幸，施家幸，苦难之后孕育出来非常璀璨的艺术，文艺复兴啊，之前大概有1000年这种中世纪的这种黑暗，那后来导致14、15世纪的时候群星璀璨啊，我们可以说那段历史真的好像是让艺术有

0: 手很自然的这样，
1: 对，很放松的，好像把手指头软弱无力的伸出来，
0: 嗯，
1: 但实际上自己做一遍，找一个瑜伽垫子做一下，就会发现要摆出亚当的那个姿势，只有两种可能，
0: 嗯，
1: 一种可能是我们的腹肌，我们的是躯干要使劲的顶起来，
0: 嗯，
1: 要么您就得在腰后面放一个大枕头。
0: 就这个姿势，其实是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来说是很难做出来的哈。
1: 对，但是这就显出古希腊人的艺术理念。他们觉得说，这个现实当中什么样子不重要，因为

0: 还可以在这大池子里弄海战。
1: 对，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通常我们谈到罗马的时候，罗马的给我们印象当中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来自于这个残破的大斗兽场。就像我们说到北京，可能想到天坛，
0: 标
1: 那
0: 志性的建
1: 标
0: 筑。
1: 志性的建筑。但其实，大斗兽场是在古罗马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开始建的，不是说一旦古罗马建成了，于是就立刻有了大斗兽场。这个要涉及到一个古罗马时代有名的昏君，叫做尼禄。尼禄这个人，不但残暴，而且非常奢侈。奢侈到什么程度呢？就他说，我要给我建一个

0: 等等等等，来的又轻，同时又坚固。也正因为如此，后来他们由于没有对于这种特殊的材料有咱们现代意义上的化学认知，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继续复制。
1: 所以这种混凝土的技术并没有流传下来啊。
0: 对，在中世纪之后就一度失传。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

0: 快二 A 啊，还是先研究物快 B？ 因为我们要选定一个受力物体，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物体的运动取决于它的受力情况，对吧？
1: 你只有有力量，然后这个物体啊，不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它才能动。
0: 对，它才能运动，才能发生变化。严格的说，
1: 嗯，
0: 哎，大家不要害怕啊，我不是要给大家讲物理，我想说的意思就是，比如说研究对象这个思维，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就有应用。
1: 嗯，
0: 我当年教书的时候也会，我说刘莎，你怎么推了对面这个学生一把？那刘莎说，哎，他还把我的脸挠破了呢。
1: 对呀，他挠我脸，我还不。

0: 也是他的真实经历和他的思想，因为这些文字都是经过费曼自己校订的。
1: 谈到了费曼啊，大家特别熟悉的可能就是他和原子弹之间的关系，而且呢他也是得过诺贝尔物理奖。那费曼到底是一位怎样的，我们称作他是物理天才，还有呢是一位特别杰出的物理教师，我们怎么去了解费曼这个人呢？
0: 我感觉费曼呢，他实际上在学术上的地位还是没法和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比肩的。

0: 没有推荐。
1: 所以我翻译了一下啊，就是在我们现代人来看啊，当然费曼也是现代人，就我就说在我们现在看啊，费曼可以说是一个物理学界的网红，对吧？能说会写，讲得好。
0: 对，加个引号可以。他就是他也讲他少年时候经历，工作时候的经历，包括曼哈顿工程什么撬锁呀，各种传奇故事，非常好玩。但是呢，另外一
1: 但是里面有狄拉克方程、
0: 啊、你看你怎么说了，有加引号的狄拉克方程，就是说他有狄拉克方程这五个字，但是没有写出来狄拉克方程，他也不会给你解释，也不需要你了解狄拉克方程是什么，甚至你都不需要狄拉克是谁、嗯、但是另外一本不行，费曼物理学，这个费曼讲物理入门 这本书不一样了，虽然它叫入门，但是那也是费曼讲的物理的入门呀，那也是费曼当年在加州理工学院给那个大一大二学生开课的时候的入门，而且事实上当年他开课的时候刚开始两轮是开给大一大二的本科生，费曼讲

0: 这更难。
1: 好吧，我们遭到了杨老师的各种的棒击。
0: 但是等会儿有时间我可以展开说说，其实入门还是相当基础的，有高中物理基础的朋友们想看看的话问题不大。
1: 咱们如果要谈费曼的成长的话，费曼的父亲是必须要介绍的。
0: 对，费曼的父亲是一个太伟大的父亲了。费曼的父亲应该是一个好像是制服公司

0: 让孩子获得更好的成绩呢？当然这个教育啊，肯定还有学校的教育的支持，那同时也需要家庭啊家长的配合。
1: 因为我当年教书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考试为指挥棒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了，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从分数的角度来讲，家长们要充分信任学校，就是从成绩上来讲要充分的信任和尊重学校和老师的安排，但是从成长的角度来讲，家长们一定要多下功夫，因为现在的我们的整体的情况就是学校里基本上只能顾得上学生的成绩，关于他的成长是变成了一个附加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1: 我是小凯。今天是9月15，农历8月初8。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剑川农友圈、剑川热土、城北乡引进白玉丝瓜、特色种植拓宽增收入、乡村追梦人、00后俊二代返乡接棒、老俊鹏种出新前景、三农帮帮团、空心菜的田间管理。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

0: 害的监测与防治工作。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群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2: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剑川农友圈，
3: 追踪农情热点，
2: 广罗农业资讯，
3: 紧跟时代步伐。
2: 这里是剑川农友圈。金秋时节正是灵芝成熟、孢子粉采收的关键期，眼下龙泉各大灵芝种植基地迎来集中丰收季。今年全市灵芝种植面积约700亩，依托优良气候、科学种植和

差、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一度沦为低产低效、撂荒闲置地块。近年来，农田系统性推进抛荒田地复耕复种，对有撂荒风险的地块全面摸排，因田施策推广适配种植模式，发展红薯、油菜、早稻加秋大豆、春大豆加单季晚稻、秋大豆加油菜等轮作。

0: 特色发展，完善产品供给体系，推广农业保险加模式，逐步拓宽服务领域。同时，方案还要求优化农业保险运行机制，夯实农业保险发展基础，健全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等。泥土里长着希望，
1: 田埂上写满向往，
0: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1: 新农机碾过晨露，
0: 新产业扎根热土，
1: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

农场没有把目光仅仅放在白玉丝瓜上面，今年专门划出三亩试验田，一共种下20个不同丝瓜品种，把所有品种放在同一个高山环境下对照试验。接下来农场将重点从产量、抗病性、商品性、适应性等维度进行综合评估，争取从中筛选出表现最优的1到2个品种，明年做进一步试验。

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

0: 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

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

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伤及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沉。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

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故事自然就要从王氏父子说起。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明两天呢，我们就跟您讲述书法宝帖的故事。2010年年底，王羲之的作品《草书平安帖》曎在拍卖市场上以3亿0800万元人民币成交了，创下了古代书画的又

林因急于离京，又不便于将宝帖强行的拿走，也就只好作罢了。没想到十几个小时之后，张作霖就被炸死了。望着那件险些与张作霖一同葬身火海的国宝，易培基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呀。那么躲过这一劫的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国宝呢？咱还得从北京的故宫说起。故宫西北面的养心殿是清朝皇帝起居的地方，养心殿西侧的西暖阁

0: 也随之去了台湾。如今他存放在台北市的中山博物院，也就是人们说的台北故宫博物院里。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前面故事里咱们说了，这三希堂的三副书法宝帖呀、现在分别两地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三希堂宝帖的第一帖快雪时行帖东渡台湾，一去就是几十年，那么三希宝帖的另外两帖又是什么命运呢？让我们继续来听郑思杰的讲述。故事呢要从100多年前说起了。
1: 说这一天的傍晚，

故宫北墙一座专门为差役出入的后门闪出一个人来，他匆匆地消失在了昏暗的胡同里。在一个挂着平谷斋招牌的小古董铺子前头，这个人回头看了看，便转身进了屋，从怀中掏出一个布卷交给了掌柜的。几天以后，一位经常光顾这个小古董铺子的人

远的书法，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是藏于深宫，只闻其名不见其踪吗？大名鼎鼎的三希堂宝帖中的两希，中秋帖和伯远帖吗？毕竟是古玩收藏的老手了，他很快掩饰住了内心的激动，跟掌柜的随便讨价还价了几个回合，就一掷千金的把他们都给买

偷出去典当卖钱。就在这时候，住在宫中的光绪皇帝的妃子瑾妃早已盯上了三溪宝帖，深知他们一定能卖出个大价钱。但是这三件宝贝的名气太大了，尤其是第一件快雪时晴帖，那可是王羲之的墨迹呀。光乾隆皇帝在上边的题款印章就有70多处，

阿童所述。清华园之名由水木清华而得，点出近代谢淑媛的《游溪池》《景色鸣琴集》《水木占清华》，其中的“占”为澄清之意，“华”为华贵雍容之意。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焚毁缙春园，清华园幸免。奕从死后，其长子载濂继承，后因载濂之弟端王载漪力挺义和团，且在园内设坛举事。

从颐和园到西苑机场的距离并不远，可当时没有直通的公路，只有一条狭窄的土路，且周边多为农田，人烟稀少，很不安全，所以要经海淀镇、魏公村、白石桥，再向西折，经三虎桥、车道沟、板井到南坞村西面的西苑机场，行驶路线呈 V 字形，绕了一个

0: 树有三排，道路中间是一排，道路两侧又各有一排，自南向北绵延数里，构成一条绿色长廊。1997年3月到10月，白一路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如今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已经替代了那些高大的白杨树。
1: 四，下午5时，西郊机场。当日下午5时，西苑机场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毛泽东、朱德、刘

山行宫，乾隆十年又在此大兴土木，建成静怡园。咸丰十年和光绪26年，静怡园先后遭到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劫掠。民国时期，园中旧址上陆续改建了一些现代建筑，各有所用。1917年经济水患之时，社会活动家、实业家熊希龄于北京牵头成立慈幼局两所，作为收养灾区难童的过渡机构。水灾之后，仍有许多儿童无人认领，他于是决定创办一所长期对孤贫儿童进行收养和教育的学校。当时在北京城内未能找到合适处所，几经波折，最终选定已废弃的乾清行宫、香山静怡园。

坐上最美的乾坤湾而被越来越多的人瞩目。80年前，红军路过永和，部队曾为当地百姓从山上引下山泉水。那眼泉水被称作红军泉。80多年过去了，那泉眼仍旧汩汩涌出清甜的泉水，润泽着十里八乡的百姓。5月槐花香，再到永和时，永和县第4届槐花文化旅游节正

他拿出当时全家的家底儿10块钱，包下了深山里一条叫红岩的荒沟，自此开始了一个人的小流域治理。他修路，一修5年，红岩沟底到平缓地的五里石子路通了。他种树，一种就是40年，整个红岩沟长起枣树、花椒树、柿子树等经济林木3000多株，还有柏树苗3000株，用材林10000余株。

安入海，西部入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9月16日通航，世纪工程，百年雄心，重构西南出海逻辑，打开西部向海之门，让大西南和世界连接更紧密。中央广播电

上来连线我的同事王春霄。春霄，你在直播船上的有哪些观察和报道？接下来时间交给你。好的，英琦，欢迎大家来到总台直播报道船。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船已经行驶到了平陆运河的三阳大桥附近，大桥就在我们的正前方。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正式

顺着飞行的方向往前看，标准化的航道已经清晰可见，河面宽阔规整，两岸的边坡都种上了绿植，平陆运河就像一条水上高速，穿梭于田野村镇之间。现在在我们镜头里的是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这个水上综合服务区就类似于我们高速路的服务区，它设置有停靠泊位、配套用房等，来往的船舶可以在这里停靠休整，获取燃油补给、生活物资供应，开展船舶检修，船员呢也可以短暂的休整。运河全线一共设置有

块短板。那么在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之前，西南地区的货物要怎么出海呢？我们将这张地图放大来看。我国南方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这几条大江大河都经过广西，却最终从广东入海。便捷出海通道的缺乏，导致大量广西乃至西南的货物要么绕道沿西江一路向东通过广州港出海，要么通过公铁长途转运的方式到达沿海港口，导致城

上了一部水上电梯，可以来实现的呢？来，大家看啊，我身旁的这张图，这个区域呢就是船舶通航的闸室，也叫做这个航道，在它旁边就是省水池。当船从上游往下游行驶的时候，闸室会向省水池内注水。当闸室内的水位下降到与下游水位齐平的时候，闸门打开，船舶就可以平稳驶入下游了。而注入省水池内的水呢，也不会浪费。

这些柱子别看看起来差不多，其实它们的分工啊细得很。这个叫方圆角柱，专门撑住上下闸手的检修平台。这个叫大立柱，拖着省水池阀门井的检修平台。这个叫小立柱，负责撑起

0: 程团队上千次的推演打磨。
1: 这手洗池是采用世界首创的双层叠合团闸手洗池设计，没有先例。我们利用 BIM 系统，就是反复验算、反复测算，使这个布置这个结构啊、间距啊，还有这种类型达到一个最优，最终才确定了我们这个1152根柱子的这个数量跟这个形式。
0: 上千根体量巨大的钢筋混凝土立柱，要在地下空间里实现精准浇筑，难度远超常规建筑。
1: 在施工过程中，全用数字技术精确定位，精确地看到我们每个这个结构的形式，来指导我们施工。

0: 些柱子最高达19米，差不多6层楼高，每一根都要像搭积木一样逐层建成。
1: 像爬这个这一次上来可能就要30米、
2: 哦、啊，
1: 就爬这么多柱子，1000多根是柱子，也是非常考验我们这个人员的体力的。嗯，
2: 每天得爬多少趟？
1: 每天最少也应该在5趟左右吧。
0: 如今寝室枢纽已经注水通航，这片地下森林隐在了波光之中。我们虽然看不到它的全貌，但是它们却像一块块隐形的基石，托举起万吨水流，也托举起通江达海的每一步。
3: 马道、起石、青岩这3座枢纽工程是运河安全通畅的关键所在。

一级标准建设可以直接通行5000吨级的大船，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总共要开挖土石方大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工程的3倍。平陆运河建设难度大，辐射影响广，惠及长远。 早在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当中提出，以钦州为重要出海口，打通西江连通北部湾的设想。新中国成立以来，

平陆运河通的是豫江，这是西江的一条支流。达的是北部湾，通过北部湾进入南海，打通江海直连通道，实现一江春水向南流。 设在青年枢纽的平陆运河青年调度中心是运河全线通航的调度中枢，船舶安全高效通行，具体是如何保障的？我们就来连线正在调度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燕。孙燕，此刻调度中心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怎么操作的呢？我们知道平陆运河是有65米的高度差，相当于是20层楼高，所以船舶呢要依次经过3个梯级枢纽逐级升降通行。我们在调度中心的这里可以看到非常明显，比如说一会儿等船到了起石枢纽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起石枢纽上游的水位是35.01米，那下游的水位只有8.7米，闸室里的水位是35.06米，所以两者是有一个27米的高度差的，所以船要。

带大家航行平陆运河，见证它的通航。现在船走到哪儿了？这一时段又有什么样的新的见闻？我们来连线我的同事王春潇。春潇，请继续带我们船行平陆，看运河。

好的，英琦，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总台的直播报道船，一路航行在平陆运河上。这个时段啊，依然是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总跟我们一起再看运河。

看出来了，潘总已经开始不仅给我们挖出的土来做宣传了，这种产农作物也是开始做宣传了。那么现在我们距离马道枢纽越来越近了，下面我们会继续通过虚拟增强现实的技术，带大家近距离来了解马道枢纽。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三大枢纽工程里体量最大的一个，也是一口气拿下了多个世界之最。第一，

0: 经从这边过来了，我们在直播镜头当中看，我们已经看到了。那如果我们目光所及之处，现在您能看到正在向我们直播区域来行驶过来的这艘船，其实是运送的一些货物。
1: 对。
0: 这些船大概的体量您能看到是多少吨级的呢？
1: 基本上都是5000吨的，可能有一艘相对比较小的，就是我们这个3000吨的这个。
0: 也就是说，我们的一。

0: 后，船舶需要提前报告动态，服从调度指挥，确保航行的安全有序。
1: 钦州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核心枢纽港，也是平陆运河的入海口。平陆运河今天通航，首航货船沿运河南下，将直抵北部湾。钦州港现场情况怎么样？自动化码头将如何承接运河带来的物流新变化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钦州港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宋文锦。文锦给我们带来。

所生成的一张图，可以看到啊，未来这里就会新增3个大堆场，还会新建5个5000吨级的江船的专属泊位。所以之后啊，运河的船来到这儿，江船就可以直接停在专属泊位上，上面的货物呢就可以就近转运到附近的海船上，是不是听上去整个过程就非常的便利？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江海联运了。当然江海联运之所以高效呢，不仅是只是靠地理位置上的便利，还要靠我们码头上各种

个人的新机会，中间没有一条自动建成的路。一条改写版图的运河正在给一个小镇打开新的可能，但小镇的人还不知道自己的好东西该怎么讲。我们能帮他们做什么呢？我们把青塘镇的基本情况、村民的想法、国家关于运河的规划政策等类给了 AI， 生成了一个

因为有了平路运河今天的投入使用，所以在它的线路组织和停靠站点上有了新的变化。今天它开出以后，将会专门停靠的就是南宁港的六井的铁路作业园区。在这里呢，一部分集装箱将会在这儿下火车，然后搭乘运河当中的船只继续运输。那在它今天要运的这部分货物当中呢，就包括四川

他们正在筹备举行欢迎仪式，热烈欢迎这艘开辟了新航线的货轮。当然，秦居对于平陆运河所带来的新航线的欢迎，绝不仅仅只是这样一个欢迎仪式，而是从软硬件各个方面所带来的全面对接。在硬件方面，秦居港正在加大港口接驳能力的建设，并且在发展规划中第一次写入了未来建设国际海港的目标。

0: 起，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
1: 百物随舟南下，由海而通远方，山川阻隔而人行必通，是平陆运河的真实写照。平陆通江海，重构西南出海逻辑，打开西部向海之门。百年梦想，世纪工程，今朝平陆入海流，激发江的活力，释放海的潜力。大西南的重峦

的问题，一度沦为低产低效、料荒闲置地块。近年来，农田系统性推进抛荒田地复耕复种，对有料荒风险的地块全面摸排，因田施策推广适配种植模式，发展红薯、油菜、早稻加秋大豆、春大豆加单季晚稻、秋大豆加油菜等轮作模式。今年预计完成抛荒整治1.3万亩，让万余亩低产低效田重焕生机。目前，低产田整治的成效已经逐步出。

叫牛奶丝瓜，是国家地理标志认证品种，和本地长条丝瓜不一样，瓜形短圆，果肉厚实，纤维少，吃起来清甜软糯，没有普通丝瓜的苦涩味，市场行情一路走高。农场负责人邱慧良今年第一次引进这个品种，试种面积9亩。龙泉市邱荣根家庭农场负责人邱慧良：

不把目光仅仅放在白玉丝瓜上面，今年专门划出三亩试验田，一共种下20个不同丝瓜品种，把所有品种放在同一个高山环境下对照试验。接下来，农场将重点从产量、抗病性、商品性、适应性等维度进行综合评估，争取从中筛选出表现最优的1到2个品种，明年做进一步试种。

0: 名母亲毛美珍。
1: 他也蛮乖的，在我们做墓的时候，他早上5点半就起床就过来做了，做到晚上要9点来钟才回家休息这样子的。我看他对这个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我就支持他做了。
2: 得到家人支持后，赖宇明投入450万元建成2400多平方米标准厂房，引进8台装袋机，正式开启创业之路。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充满挑战。巨额投入带来

0: 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字里行间。阅读是
1: 气象服务站。

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一分站到成功站的车票，表达对同学们高考祝福。一名学生胡奶奶手写

荷兰乌特勒支大学14号发布新闻公报说，一块约公元四世纪的荷马史诗《奥德赛》羊皮纸双面手抄本残片，在该校图书馆内被发现，全世界仅存约30块类似残片。研究者推测，这块残片很可能是存在于公元300年左右埃及法尤姆绿洲的袖珍版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一部分。此刻提示：体检报告出现甲状腺异

0: 的包包好久啊，马上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0: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十月。

0: 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

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溺于水。不仅野外水域，就

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是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

0: 累积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1: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一编辑，然后又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0: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

0: 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1: 买的人多吗？这个？
2: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1: 可以用来干啥？
2: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1: 交警可以吗？
2: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1: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2: 虚拟的，它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0: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3平台更新部。

0: 几天是吧？
1: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0: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2: 别人给你卡号嘛，你当他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

0: 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1: 它那个界面的。

0: 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1: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

0: 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
1: 此次推出的价格预立项制度，就是将相关工作的关口前移。简单来说呢，就是在新技术还没正式获批的时候，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给他做价格上的预登记，等他一获批，收费项目就能快速落地，不用再从头排队。那哪些

0: 立项制度，通过提前介入、优化流程、打通医疗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病房的关键堵点，推动更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落地临床，让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优质、更高效的诊疗服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2: 提高了

0: 你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2: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要这些数据反馈。

0: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1: 国家医保局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公平性、可及性、经济性也同样是价格预立项的关注重点。通知明确，预立项受理省级医保部门要同步承担医用耗材挂网挂架工作，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医用耗材价格，并作出价格书面承诺。发现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 60%， 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等情况时，及时督促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对价格合理性、经济性作出说明，引导价格水平与临床价值、供求关系、竞争格局

0: 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0: 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天。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们再来关注第29届中国象山开渔节，今天

他们的渔政船也是此次首发船队的领航船，负责此次开船仪式船艇的海上快慢节奏的把控，来力求能够做到让渔船有序的出港。另外呢，除了这个令人振奋的开船仪式在今天上午的8:58，3声悠扬的螺号划破长空，祭海仪式在中国渔村市正式启幕了。在风调雨顺四字的旗帜下呢，渔民代表奉上了高香，把象山人民对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祝福。

安全和有关企业人民的合法权益，依法采取有效措施打击有关违法犯罪行为。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初步建成首个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广泛汇聚域外法律文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和涉外法律服务典型案例、机构人员信息等

0: 南五指山暴雨破近68年纪录，灾后恢复工作面临哪些挑战？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手绘彩色小补丁，沧州井盖有风景。
0: 买到的红肉桃为什么好看不好吃？科学家破解其中奥秘，未来能否让红肉桃兼具颜值与美味，

0: 和奶奶有基础疾病被安排到县城的医院，而家里的房屋和农作物都还需要清理恢复。
1: 对，吃住还有药啊都有，因为灾后它那个区域它的那个泥啊很厚，都有到腿一半的那泥家里面，然后灾后它很多的动物尸体啊不是都在水面泡嘛，要消杀泥去清理完，然后才能让这些人回去住那边。

0: 术氛围都起来了。而且我刚才看他们画的有大铁狮、火锅鸡，都是咱们沧州的元素，感觉整个小区的氛围都变得轻松愉快了。
1: 刘小梦毕业于天美院，目前是沧州一家美术机构的负责人。上个月他无意中发现有人在街头井盖上彩绘，感觉很有创意。恰好刘小梦所在美术机构的附近就有学校，他也想给来

0: 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0: 变化，说明这两个基因没有谁指挥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两个基因还捆绑得这么紧密，甩都甩不掉呢？
1: 真正原因就是他们在染色体上面住得比较近，它就像拴在一条绳上的两个邻居，它总是在遗传上面同时共进共退。所以红肉桃带酸不是基因的多管闲事，而是它们挨得太近，我们去做育种的时候

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一度升至 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之后该数据在当日有所回落，但整体维持在 5% 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日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目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在16号结束的议息会议上宣布加息25个基点。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

0: 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海坚劲，是流传千古。

等重点领域，建立常态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空客了解到，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

闸室一点点敞开，天光顺着闸门缝隙涌入闸室，随后在有序调度下，船缓缓驶入闸室。在这条世纪运河上，水资源绝对是稀缺资源。陆运河起点之间天然落差约65米，为了翻越这道天梯，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梯级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

0: 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

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

0: 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0: 悲剧从不是偶然，

0: 将引进白玉丝瓜，特色种植拓宽增收入。乡村追梦人，零零后俊二代返乡接棒，老俊鹏种出新前景。三农帮帮团，空心菜的田间管理。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1: 明天到后天多云，明天早晨最低气温

0: 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0: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0: 我是赵鑫，我们
2: 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人人健康。

0: 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

0: 学龄巅峰也有序，至于我粉门需求做。
1: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2: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

0: 臭水河真难闻，
1: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2: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0: 污水不直排，
3: 垃圾不入地，
4: 用水不浪费，
2: 治水公约要

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

永远。齐姨妈正在三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八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

0: 堂宝帖第一名的《快雪时晴帖》。那这副宝帖有什么传奇故事呢？下面啊，咱们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故事出自《国宝档案》一书。
1: 王氏一门千秋帖，后人多少不了情。今天呢，我给您说说三溪宝帖的传奇故事。在1928年6月4日的清晨，一列从北平开往沈阳的火车，在行驶到沈阳西郊一个叫黄姑屯的小站的时候，突然一枚预先埋好的炸弹将列车中部一节豪华

宫西北面的养心殿是清朝皇帝起居的地方。养心殿西侧的西暖阁有一间小屋，屋子的正墙上有着三个结结实实的大字：三西堂。这是乾隆皇帝写的。乾隆皇帝喜欢书法，字儿写的也不错，尤其喜欢到处提字儿、题诗，可以说是至今留学墨迹最多的皇帝。在他收藏的所有历代书法当中，有三件是令他喜欢的可以不思茶饭的宝贝。一件是晋朝书法家王羲之写的，叫《快雪时晴帖》。第二件呢，是他儿子王献之写的。

王羲之写的一封书信，篇幅不大，长 23.6 厘米，宽 16.4 厘米，也就相当于现在一张普通的信纸大小，全文仅28个字，写的是细致顿首，快雪时晴，家乡安善。

魏果为杰，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意思是大雪之后向友人表示问候。王羲之生于16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山东临沂人，虽出身贵族，却不恋官场而钟情自然。他那个时代正是中国文字和书法艺术由隶书向行书、草书和楷书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而他把一生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了书法艺术的探索上。他的行书和楷书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列三希堂宝帖第一名的快雪时晴帖。下面呢，继续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1: 王羲之在这幅快雪时晴帖中行书楷书交替书写，行笔自如流畅，神采飞扬，表现出一种平和简静、求力天成的意境。王羲之没有想到，他随手写出的这28个字，却让一代一代的后人为之倾倒。从后人留在这幅帖上的墨迹印记，就能看出

但是令您无法想象的是，这么一幅具有无上地位的书法却不是王羲之的真迹。再进一步说吧，令人遗憾的是，王羲之所有的书法真迹都已经失传了，没有一幅被保存到今天。那么这幅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又是怎么回事呢？您可以想见，1000多年前的纸在没有特殊的保管条件下是很难完好的保留下来的。

0: 党政府将大批故宫珍贵的文物运往台湾，快雪时晴帖也随之去了台湾。如今它存放在台北市的中山博物院，也就是人们说的台北故宫博物院里。
1: 在梵高的星空下，

法。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是藏于深宫，只闻其名不见其踪吗？大名鼎鼎的三希堂宝帖中的两希中秋帖和伯远帖吗？毕竟是古玩收藏的老手了，他很快掩饰住了内心的激动，跟掌柜的随便讨价还价了几个回合，就一掷千金的把他们都给买下来了。临走的时候还没忘了提醒掌柜的要按规矩给他保密。

0: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1949

游溪池，景色明琴棋，水木占清华。其中的占为澄清之意，华为华贵雍容之意。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焚毁晋春园，清华园幸免。奕从死后，其长子载濂继承，后因载濂之弟端王载漪力挺义和团，且在原

两山有抄手廊与配殿相接，抄手廊南山为石井灯窗，益寿堂院内东西配殿各三间，应山式屋顶，前檐明间装修四扇玻璃隔扇门，中间带帘架玻璃门，次梢间下为玻璃门，砖砌台名石角柱台基，垂带式三步台阶，院内正殿名松春斋，坐北朝南，面阔五间，后街抱厦三间。

据日下旧闻考载，西直门外修置石道，西北至圆明园20里，每岁圣驾自供1元。清康熙年间，随着西郊皇家园林的逐渐修建，作为交通要道，从西直门外到畅春园宫门外修建了一条御道。由于修建御道的成本较大，故有一尺道路5两银之说。御道东南起自西直门外的护城河桥，向北经高粱桥、广通寺、

0: 12月14日被人民解放军攻占，此后一直作为专用机场使用。
1: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进驻香山之后的历史，我们可能知道的并不太多。扈丽萍的这篇作品以时间为顺序，回顾了中共中央进京赶考第一天所到之处的历史变迁，使我们对那段峥嵘岁月有了更有纵深感的了解和认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门东开，门楣上“双清别墅”四个阳刻的楷书，为熊希龄手书。院落为三层，一层面积最大，院内有一个大水池，池边林木茂盛，池旁有一座六角凉亭，北侧有一排平房，即双清别墅的主体建筑。由此向西为二层院落，北房五间，为熊希龄的书屋兼休息室。再向西为三层院落，主要建筑为欢喜楼，是熊希龄的寝室。

得着十里八乡的百姓。五月槐花香，再到永和时，永和县第四届槐花文化旅游节正热情迎客。置身漫坡的槐花海中，品尝着鲜槐花、槐花饼、槐花蜜、槐花茶，十里八乡的百姓们个个脸上挂着开心的笑容。永和县委书记加天山这会儿也在吆喝卖货的摊位上，他乡音浓重地替农户推销着自家产的土豆。

书记诗信来了，他写道：跨过了坎坷，翻过了贫瘠，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请好好珍惜，盼来了和风，起来了春雨，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请好好珍惜，好好孝敬自己的爹娘，善待那姐妹兄弟，好好打理你们的果园，还有那山坡坡地。春天槐花开，秋天枣儿红。

0: 技术难度越高。最终，建设三级枢纽既降低了施工难度，又能保障通航效率，兼顾了实用性与经济性。潘建说，
1: 我们有四项世界之最，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

0: 存活和生长。那么对于我们毛卫海红树林，我们重点加强了保护。
1: 这条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开挖的土石方总量达到了3.15亿立方米，这相当于近3个三峡枢纽的土石方开挖量，足以填满20个杭州西湖。这么巨量的土石方怎么挖的，怎么运的，最终又去了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李洋洋的报道。
2: 伴随着挖机的轰鸣

0: 用，后期主要是用于这个沿线土地复垦，还有一个生态修复，实现土壤资源化高效利用的一个作用。
1: 评论和通航后，土石方的管理工作也同样重要，堆填的土石方也会面临沉降坍塌风险，需要周期化动态监测。评论运河利用数字智慧平台，可实现运河全线所有土石方堆存场的数据监测和预警。同时，相关科研团队也利用无人机动态监测、径流小区观测等技术手段，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2: 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通过平陆运河出海，比之前绕到广东的传统路径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这条全新的黄金水道将为广大西南腹地拥抱海洋带来哪些新机遇呢？我们来听

0: 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1: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路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0: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1: 为了打通平路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

0: 好响亮。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1: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0: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1: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2: 山上住着爸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1: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0: 这条河，这行船越过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呀！
1: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

0: 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2: 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0: 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闻晚高峰。

0: 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北京时间17:30，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其庭前听证。当地时间16号，总台记者获悉，苏丹西部西科尔多凡州纳胡德市附近的阿尔扎拉金矿15号发生坍塌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60名矿工遇难，另有多人失踪。截至目前，苏丹政府方面尚未就此发布官方声明。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6号，在第20届亚运会男篮1/4决赛中，中国

0: 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1: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

0: 台商抬起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
1: 近日，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透过行政与司法管辖内政化、国际体系一中原则化、对台民众施行国民待遇化、离岛与大陆沿海城市融合发展化等四大手段，对台推动为统一先行使管辖权战略，台方立场。

0: 反颠覆、反渗透、反窃密斗争，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必须强调的是，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反对台独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切身福祉。
1: 近日，台湾体育部门修订发布《两岸运动交流处理规范》，要求台湾民众不得担任大陆国家代表队选手参加国际赛事，提示两岸运动交流的政策底线。对此，

中国职业篮球队伍能够持续对标世界先进水准。现在的这整个这个篮球发展路径来看啊，从青年队到成年队的这种充分的比赛和交流，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每一个球员在国家队的时间其实只占到他整个职业生涯时间的三分之一啊，有可能会更少，他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和自己的俱乐部

咱们先来聊聊这个赛事的长。您肯定知道啊，一个马拉松是42.195公里，而赵家驹参加的组别有330公里，也就是说，单看长度，巨人之旅是近8个马拉松。如果我们再聊高，您就会发现，山地越野跑更像是一场漫长的攀登。巨人之旅的累计爬升有24000。

0: 持清醒，坦然接纳自我局限的智慧。最后有一句话想与您共勉，山就在那里，它从不说话，也从不被任何人真正的征服。那些能够穿越山海的人，不过是学会了如何在敬畏中与自然同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

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

要求驻沙特的美国政府人员不得前往距离也门边境20英里（约32公里）以内的地区。美国国务院在旅行警告中说，本国公民应认真重新考虑出行计划，因存在安全风险，美国政府在上述地区向美国公民提供紧急服务的能力有限。 美国国务院称，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对沙特发起无人

0: 祝晚高峰冠军情。今天聚焦的是香山论坛正在举行，与会嘉宾就国际秩序和大国关系展开怎样的交流讨论。
1: 国际方面，我们关注美联储将于北京时间17号凌晨宣布利率决定，通胀、油价、美债多重考验之下，利率决议将如何抉择。

0: 发展，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1: 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新兴技术的军事应用对国际秩序构成了新的挑战。在本届北京象山论坛上，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安全治理和太空安全治理走向成为与会专家代表重点关注的议题。北京象山论坛秘书处原学术主任

0: 坤表示，保护主义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
1: 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五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

前瞻指引，尽量不预判政策前景，以此保留政策弹性。目前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七周，市场认为美联储主席沃什由特朗普提名，本次政策选择会被置于美国中期选举的舆论放大镜之下。对于美联储，一方面通胀反弹、油价上行带来收紧压力，另一方面也有市场观点讨论以拖代价的思路，也就是不直接上调政策利率，依靠口头表态稳住市场预期，维持较高的融资成本，间接实现紧缩效果。

0: 泼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姚一斌。
1: 嗯，好的，感谢胡晓丹。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

0: 话，阐述加欧关系发展的相关构想。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7号改组内阁。报道称，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
0: 17号，世界贸易组织2026公共论坛将在瑞士日内瓦闭幕，是世贸组织最重要的年度外联活动。今年的重点是服务贸易，探讨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作用。

0: 哎呀妈，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

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

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

0: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1: 依托 RC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

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

0: 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天候地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
3: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

0: 泰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1: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2: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十五

0: 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1: 能源价格。

0: 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已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超8200列，发运集装箱超70万标箱。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于当天与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贤举行会谈，就俄日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交流。俄方指出，日本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日方与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不断加强在俄罗斯远东边界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

0: 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1: 这就是平陆运河，
2: 它连着江，
3: 它连着海，
2: 它连着我的喉。

0: 秦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农鱼六步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爱吃榴莲、喝咖啡吗？这些来自东盟的好物，明天。

0: 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今年展会有什么新看点？运河通航又给双方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介绍。
1: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 6%， 约3300家企业参展，增长约 4%。 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包括天柱一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

也增加约20%。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锡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

0: 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这条黄金通道和这块黄金平台双向奔赴，中国东盟合作的下一页值得期待。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

0: 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5: 做人要有情义，
4: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

0: 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窝，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终于等到开鱼时刻。

0: 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各地渔业执法等部门提前部署，强化协作，严格执法，全力治牢渔业安全生产防护网，为渔民丰收季保驾护航。开渔后，渔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海上作业安全又如何保障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1: 今天为期四个半月的东海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

0: 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为全面开渔期
2: 带无人机租船喝茶，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规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助

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

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

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想健康，文明上网不传谣，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市民朋友们，农学是阿拉根等的高药，阿个每句话每个安慰都体验了农学的影响。居住平在生活，做好优秀榜样，懂好共美名等礼貌的农学呢，让心思更显硬呢，学为更有我的生活更美好。市民朋友们，阿拉从大事做起，这样农学市民安慰群众，做到心学修行正平等。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

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溺于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

0: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1: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

小喇叭的声音从未间断，而今天站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我和春天姐姐、吉蕊姐姐都有一些心里话想说给你们听。这些声音既是我们的，也属于第一个曾与小喇叭相遇的你。小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正经姐姐。小喇叭清脆的打滴答，奏响了我一天工作的快乐圆舞曲。我要去幼儿园和小朋友们做游戏。

在新时代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我们不再只是电波里遥远而亲切的声音，更要成为孩子们身边触手可及的温暖。我们走进校园，走进山区，走进孩子们的生活，用新的方式继续讲述中国孩子的故事。随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成立。

小喇叭不仅是一个节目名称，不仅是一份童年记忆，更是一个不断创新、敢于尝试的文化符号和传承。70年，小喇叭从一台小小的收音机中走来，走进校园，走进社区，走进山区，走进新时代的每一

去杭州良渚，感受中华文明根脉，奔赴天津七里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感知生态之美。亲爱的小朋友，希望小喇叭里那些充满了善良美德的故事，勇敢智慧的选择和充满想象的奇遇，能够在你童年

0: 这样知道不正式。我也要说一遍，请问芳名
1: 啊，你是不是想认识郝佳妮？
0: 想。
1: 那你下课问呗，我都告诉你怎么问了。
0: 不，我要坐在座位上问，就坐在你的座位上。
1: 等下了课我让给你坐一下好不好？
0: 上课也要让给我坐好不好？哦。

0: 谈到增产的管理要点。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1: 明天到后天多云，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8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1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做好秋收冬种准备，加强柑橘的后期病虫害防治和果园管理，及时做好早熟柑橘的分批采摘以及采后果园管理，加强各种瓜果蔬菜田间管理，预防病虫害发生，同时适时播种秋冬菜，做好移栽油菜播种。

0: 续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会议强调，十五五期间要认真落实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大实务观，突出优质安全导向，聚力推动稳规模、优结构、增效益，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强化市场引导、品牌引领，推动水果、蔬菜、茶叶供应均衡、品类丰富、质量安全、多元化供给与消费需求更加适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营养健康需求。泥土里长着希望，
1: 田埂上写满向往，
0: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0: 泥土里长着希望，
1: 田埂上写满向往，
0: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1: 新农机碾过晨露，
0: 新产业扎根热土，
2: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0: 泥土里长着希望，
1: 田埂上写满向往，
0: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1: 新农机碾过晨露，
0: 新产业扎根热土，
2: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3: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

0: 水下穿梭觅食。种粮大户王登辉深耕水稻种植多年，今年在100多亩稻田里试水稻鱼共生，投放本地田鲤鱼与罗非鱼两种鱼苗。
1: 小梅镇黄南村种粮大户王登辉：
2: 我今年试一下养了两种鱼，一种叫罗非鱼，一种是我们本地的田鲤鱼啊、瓯江锦鲤这样的。我这最后100亩都放有鱼的。鱼苗我刚开始也放了，总共放了2000来斤鱼苗，像放进去的时候半两到1两，现在也差不多7-8两一斤，差不多有了。
0: 稻田养鱼带来。

0: 打过药了。鱼嘛，反正是到那些倒飞虱啊，这些都可以预防的，它也会吃嘛，应该是一举两得。
1: 绿色种植提升稻米品质，稻鱼米每斤售价高出普通稻米一两毛钱，百亩稻田总产量50000公斤，仅此一项每年多增收20000元。等到9月下旬水稻扬花期结束，稻花鱼将集中上市。

0: 发展美丽经济。
1: 你的故事你来说，这里是乡村追梦人。
2: 这个暑期，龙泉的乡村迎来了一群特别的上岗者，他们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也把年轻人的新想法带进乡村。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大学生的暑期实践如何为乡村带来新的可能。夏天的平南镇山清水秀，客流不断，这个暑期四名丽水学院旅游管理专业的大学生入住乡村，深度参与民宿运营、展厅管理和新村民招募工作，用专业所学助力乡村精细化运营。不同于以往走

0: 青年有想法，乡村变成好业态。平南镇强村公司运营指导团落营。
1: 他们刚好是旅游广场的倾听，然后如果有好的建议，我们也积极的吸纳。
0: 有了这样的实践空间，大学生们也不再满足于完成既定的实践任务。随着参与越来越深入，他们从课堂上学到的专业知识也被越来越多的运用到乡村运营的真实场景。

0: 的记录上去，因为我们就是想做一个里山头自己本地的一个素材库。
1: 以高校专业赋能乡村，以生态资源培育研学产业，未来里山头村将持续深耕自然教育，打造乡村自然课堂、科普危机地，让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文旅业态富民产业。
0: 在我们的一些课程设计上，便于我们可以去设计一些符合当地的一些小朋友的，包括学校的一些自然科普课程，致力于去

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

0: 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0: 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1: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0: 利率决

0: 请听广播剧《井冈魂》。
1: 袁文才和王佐一大清早便坐镇指挥部，等待古城的回音。太阳由东移南，由南转西，眼看快要沉入西边的山巅了，去古城送信的队员仍然没有踪影。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闪着昏蒙迷离的光。夜深了，风从深山里吹来，带有几分寒意。余洒度从毛泽东的房间里出来，乱糟糟的脑袋让山风一吹，似乎有些清醒了。部队在古城住下三天了，三天里接连开了2天半前委扩大会，

梗在喉，一吐为快呀。一些事情不辩不清，不争不明啊。俗话说，不聪不明，不能为王。我们这次扩大会争清了，辨明了，我们还是有希望为王的嘛。我们的队伍虽然比暴动前小多了，但兵贵精不贵多，强于心不强于力。

广东肇庆挺进湖南湖北，一路之上攻城略地，所向披靡。轰轰烈烈的讨伐军阀的大革命，为一切有志的青年创造了施展才华胆略的广阔战场。那时展现在余洒度面前的是一个何等壮丽辉煌的戎马前程啊！412反革命政变后，余洒度所在的营编

这哪儿像是个将军呢？蓄着长发，穿着灰布褂，虽然比他雨洒度大十几岁，但根本不像个军事指挥员，倒像个教书先生嘛。一见面，雨洒度留存在心中的形象就完全垮掉了。这还不说，雨洒度尤其不能同意的是毛泽东取消攻打长沙的计划。毛泽东竟要带着部队

0: 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

0: 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

0: 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明：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

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

0: 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龙卫视。
1: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2: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山东省

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

0: 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均表示，
1: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0: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

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

0: 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

0: 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1: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七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

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六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五百指数跌0.44%，纳指跌0.01%。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带来更多有关美联储加息的详细分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日本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维系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第三个目标也是相对排序最后的目标呢，是维护金融稳定，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那么在这一次九月份美联储出具的时候呢，它面临的局势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它有非常多的一些风险正在出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近期的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 赫尔木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 8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 3.4%， PPI 的同比增幅是 5.4%，

美联储一直宣称货币政策独立，决策只看经济数据，但沃什呢是特朗普提名上任的。美国中期选举就在大约7周以后，当中美联储真的可以完全无视选举中

加息对于债券市场、对于资本市场、对于外汇市场、对于大宗商品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觉得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那么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基本上方向呢，都是体现了我前面所讲的这些表现。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影响会有多大？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 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 就是这是一个一次两次

0: 岛的真正主人，又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深知通道之力，更明主权之重，维护主权与守护通道从来并行不悖。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 维护海
2: 对南海争议啊，影响到南海的航行自由和航行安全。
1: 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公众产品，海上运输通道的畅通是将全球连接在一起的重要保证。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裘浩大校，同时更要坚定维护海洋权益，尽负责任大国之责。
3: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我们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我们有大片的主权海域和有这个管辖海域，所以说我们保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任务非常重，我们还有面临着这个祖国统一的重要任务，特别是要应对来自海上的威胁，所以说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来对我们合法权益依法进行管控，来彰显我们的合法权利。中国也是一个负责任大国，我们依据这个联合国的

0: 上救援啊，这个医疗救助啊，这也是彰显了我们这个负责任大国的这种地位和义务。
1: 和平与动荡往往只隔着一个选择，地区大国以什么方式看待实力处理分歧。裘浩表示，当世界不少角落战火连绵，西太却能守住这份总体稳定，靠的是中国实力的增长与捍卫领海主权的决心。
0: 现在的世界处于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但是呢，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西太地区保持着基本的稳定。我想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因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个成为了保持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它对于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下午还进行了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其中太空安全治理议题由往届的闭门讨论转为平行分组会议。可以说这个变化既回应了当下国际安全领域的突出矛盾，也彰显了论坛不回避真问题，致力于寻找解决方案的

0: 和一线工作实践，解释了太空的重要性。
1: 首先，从人道主义现实背景提出一点，人道主义组织在战地开展工作，多大程度上依赖太空系统。地面基础设施在武装冲突中往往最先损毁，通信、供水、环卫系统都会瘫痪。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冗余通信手段，很多时候依靠卫星电话。我们依靠这类技术评估灾情定位、受灾人群，维持救援团队联络，规划落实救援，支持灾后重建。

0: 此背景下，国际空间法的重要性值得着重强调。我们必须坚持多边层面的对话，尤其是当下，多边主义、国际法的价值正受到质疑。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不能放弃这些工具，反而要依托他们。
1: 太空安全治理还面临深层结构性问题。北京香山论坛。

0: 我移动说可以兑换手机，反正我也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他那个看着说外头确实挺高级的，但是啊，他这个型号压根市场上就没有，页面特别简单，而且那客服什么的你都联系不了。
1: 胡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也收到积分短信，提示几十万积分即将过期。

0: 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这类骗局最终有两种走向，一类下单后对版的低价商品，另一类则更直接，下单后订单完全关闭，用户找不到退款入口，也无法追回已付款项。
1: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